0: 说。
1: 我真是般太浪漫，什么能力的模范，我真是般太浪漫，什么能力的模范，太不怕的太浪漫，我没有的过浪漫，我的傻的是太浪漫，只要没不浪漫，太不怕的太浪漫，我没有的过浪漫，我的傻的是太浪漫，只要没不浪漫。